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

特。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嗯，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将屋旁的一棵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

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有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

0: 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得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stängan där sapuis ittan bitandan. Matarasa. Mishluglu.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多年前，我读到一则故事，提到一群科学家和植物学家到阿尔卑斯山脉探险，为了要寻找新品种的花朵。有一天，他们透过望远镜看到一朵罕见的花，这个花在科学上是无价之宝，但是这种花长在深谷之中，四面有悬崖环绕，若要摘到这个花，必须要有人用绳索沿着悬崖往下攀爬。那时正好有一个好奇的男孩在附近观看，科学家们告诉那男孩，如果他愿意爬过悬崖去摘那朵花，他们会付给他很多钱。那男孩往下看，望着那叫人发昏的深崖，看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待会儿就回来。不久之后他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位头发灰白的人。男孩走进那植物学家说，我愿意下到那山崖为你们摘那朵花，只要这人为我握住绳索，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啊，愿上帝给我们如同这男孩的信心。我的朋友，你是否能学习如此信赖上帝呢？若是别的人握住那绳子，我就不敢前去，但既然是耶稣紧紧握住那绳索，我就毫无疑虑。你是否愿意说，倘若我的天父握住那绳子，我必不害怕。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2: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2: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一直到了30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升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10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3: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1: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2: 孩子啊，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1: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哎，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

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女孩没有考上大学，于是被安排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由于她讲不清楚数学题，不到一个礼拜就被学生轰下台了。妈妈为她擦了擦眼泪，安慰她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没有必要为这个伤心，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你去做啊。后来这个女孩呢，就随着村子里的伙伴一块儿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时候手脚太慢了，品质也过不了关。母亲对女儿说，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0: 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后来这个做女儿的先后当过纺织工人，当过市场的管理员，做过会计，但是无一例外都半途而废。然而每次女儿沮丧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安慰她，从来没有抱怨。到了30岁的时候，女儿凭着一点语言天分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呢，她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又过了几年，她在许多城市里开办了残障人用品连锁店。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儿凑到已经年迈的母亲面前，她想到一个一直以来想知道的答案，那就是当她从前连连失败，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妈妈对她那么有信心呢？母亲的回答朴素而简单，妈妈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改种瓜果，如果瓜果也长不好，那就不妨撒上一些荞麦种子，可能会开花，因为一块地总会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于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听完母亲的话，女儿落泪了，她明白了，实际上母亲恒久而不断绝的信念与爱心，就像是一粒坚韧的种子，她的生命奇迹就是这粒种子执着而生长出的奇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2: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是呢，其实也会有许多许多美好的事物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有时候也许是因为为了这些忙碌的事情，我们感到烦恼，感到忧愁，心呢可能就被挤压了，会感到焦虑，或者是烦躁，或者是觉得担心啦，甚至伤心。但是如

能够好好的深深呼吸，静下来思考，想办法让自己换一个脑袋，很多事情也许也会变得不一样，很多原本以为困难的事情也许也能够就被解开来。脑筋转个弯，世界大不同。我想很多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啊，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这个转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的。不过在我们的周遭，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甚至也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在一件小事上给了我们大大的提醒，就好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领悟某件事，打了结的一个想法呢，也能够因此豁然开朗。我们的身边总会有天使，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天使。认真的过每一天，心存感谢，赞美造物创造的主一切的美好，懂得感恩，我们的心就自然开阔，心开了也能够有更多的快乐。前两天听到一句话，觉得好受用，这句话说，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时间还很宽裕，不急着马上做，但是呢，一旦这样想，不知不觉地累积了许多的工作，等到时间逼近，才发现好像事情做不完了，心慌了，着急了，没办法，只能够硬着头皮做，但效果不一定好。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提早准备总是有好处，从从容容的，不急不慌，提早准备也能够提早发现问题，都还有时间可以调整。我想起还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一个朋友，每一次上课呢，这个朋友他总是提早到教室准备，先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预读当天的课程。老师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能够马上进入状况，举一反三，上完课再稍微复习一下当天所学习的功课，很快的就能够融会贯通。这就是事先预备的好处，也是一种自律。有准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忙。跟朋友们分享，我们一起共勉。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传统诗歌，美妙感动的词藻，优美动听的旋律，透过不同语言的颂赞，真的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层次的音乐美味。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非常经典动听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的旋律，听起来总是能够很触动、很感动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李文志带领颂主诗班、颂主乐团，以及由管风琴大师 John Walker 老师所演奏管风琴的版本。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这首诗歌是十八、十九世纪

记的主教希伯，希伯主教他所写的一段诗词。那么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影响到当时英国圣诗开启了新阶段的这个圣诗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希伯之前呢，很多圣诗呢大多就是以教义为题材，比较以训诲，比较以教导，但是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所呈现出来的是以崇拜为主的颂扬赞美。他的歌词真的是感受到盛大的赞美，雄壮巧妙，也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与敬畏。希伯主教他在当时的圣三一主日，就是为这个主日来创作这首诗歌，在讲道之前颂赞歌唱。那么到了19世纪，有另外一位牧师戴克，戴克牧师他是在音乐上有很多伟大的贡献，他就为这首诗歌谱了经典的曲调，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段旋律，圣哉圣哉圣哉，也让这首诗歌很快的就在各地流传开来。经典美妙的旋律，隽永的诗词，也感动了更多人的心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另外一首经典诗歌《基督经》。

基督今复活。圣诗人查理·卫斯理非常经典的诗作之一。我们听到雄壮威武的号角声，加上管风琴多变的声响，充满颂赞的大合唱，非常震撼，也充满了欢喜。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诗人天使齐诉说，哈利路亚，欢乐凯歌声高扬，哈利路亚，诸天大地同合唱。荣耀君王幕中起，死啊，毒钩在哪里？主舍身为救万民，死亡权势今何在？哈利路亚。

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耶稣基督经复活》诗歌的作者查理·卫斯理跟前面这一首《圣哉圣哉圣哉》的作者诗歌作者锡伯主教，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期的经典人物，他们不约而同的开创了诗歌的新的时代，把诗歌带入到另外一个美好的境界。查理·卫斯理他被称为诗中之圣，他有19个兄弟，而他排在第18个。从小呢，他身体就

他们要能够学会自理生活，还有最重要的祷告，还有背诵圣经。这些教导，这些生活教育，对查理·卫斯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呢，有一段时间他迷失了自己，不过最后他还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在学校成立了团契，也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的前身。我们接着来欣赏经典诗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

有事班的演唱版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前奏一出来呀、啊，哇，大家应该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灵能够被触动的一首诗歌《奇妙十架》。当我思量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今觉鄙下。求主敬我，别无所夸，但夸我主基督十架。前所爱慕虚幻荣华，今因主血干净丢下。我们听到的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是以闽南语的歌唱，这首是圣诗之父以赛华兹他所写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而美国圣诗之父梅森梅逊他仅用了几个简单的音符，就让这首诗歌发挥出最深厚的内涵。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的这一首《美哉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也是由闽南语所演唱的《美哉主耶稣》的诗歌演唱版本，一起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

美哉主耶稣，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他是真神，降世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崇敬，是我荣耀冠冕欢心。阳光多美丽，月光更觉清新，繁星点点灿烂闪耀，耶稣更光明，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这些经典圣诗里面的词句都充满着文字的赞叹、喜悦与感动，很美的诗句透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体会与感动，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与伟大。音乐能够拓宽心灵的广度，而我们在每一段美妙旋律的转折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旋律与文字的结合，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生命感动，在这些精炼的文字当中，去体验造物主创造的美丽与奇妙。每当我们唱着或者是听着这些动人的诗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增加了音乐的容量。

量，拓宽了文学文字的内涵。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我想也是经过时间严格的考验，在千千百百千千万万的创作当中经历的考验，能最后还能够保存下来的，不但是不简单不容易，也更值得我们来探索其中的巧妙。没在主耶稣的创作者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是这样子经典美好的诗歌流传久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深受喜爱的经典诗歌。我们再来欣赏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另一首经典诗歌的闽南语演唱，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恩友。

福尔摩沙合唱团所演唱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优美的歌声总是让人有一种余音荡漾、回味无穷的感动。非常经典的这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耶稣恩友。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 Scriven，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非常善良，也经常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交往很久，感情非常要好，也论及婚嫁。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准备要结婚了。但是呢，在婚礼的前几天，他的未婚妻发生了意外，就被上帝接回天家。哇，真的是晴天霹雳！这个消息真的是令人很难以接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大家也都很担心 Scriven，他要怎么样子的来走过这个伤痛呢？但是在这段期间，上帝自己亲自安慰他，对他说话，他写下了这首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他在最痛苦的心情、最悲伤的感受下，写出了这一首动人感人的诗歌。不但是安慰了他自己，他勇敢地振作了起来了。他感受到了从上帝来的满满的爱，使他勇敢坚强。这首诗歌后来无意间被他的朋友发现。因为呢，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写诗，就问说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美的诗句来？也有人问他说，是否是这首诗歌的真正的作者呢？他回答说，这诗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是上帝跟他一起完成的。耶稣恩友，这首诗歌这么样的受欢迎，作曲者也有相当的功劳，这么样优美的旋律。也配合了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更安慰了不少愁苦的心灵。耶稣恩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曲调，经典的诗歌，在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首诗歌。台湾作曲家萧泰然老师，他也为 Scriven 的这一段诗词谱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曲调，《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 Jane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演唱，不同的 语文的诠释，闽南语或者是中文啊，这些传统诗歌他们的歌词的意境意涵非常的美妙，音乐也总是使人能够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也相信我们在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当中一起经历了深刻的感动。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它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

0: 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so in love with you.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有一则寓言故事，故事的内容是：从前有一个人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了很多的旅费，雇了上好的车，选了上等的骏马，又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楚国在魏国的南边，可是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车夫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有朋友问他的车是要往哪儿去呢，他大声回答说，去楚国。朋友提醒他说，哎，到楚国去应该是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方走，方向不对呀。可是这个人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朋友着急地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哎呀，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啊。不过这个人依然很顽固地说，不要紧，我带的路费可多着呢。他的朋友极力劝阻他说，哎，虽然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你钱再多也是白花呀。可是到了最后，这个人仍旧很固执地不认错，还固执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请的车夫可是最会赶车的高手。这个赶路的人完全不听别人的指点和劝告，他靠着自己的马快、钱多、车夫好等等的优越条件，竟然朝着相反的方向一意孤行。虽然他的条件那么好，可是他只会离要去的地方越远，因为他的大方向错了。亲爱的朋友，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在每样事情上面都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善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做对的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天，张三与同事坐在办公室里聊天，他感叹着李四这个人才华非常好，又充满干劲，是个不错的人才。只可惜有两项很糟糕的缺点，一项是脾气不好，容易动怒；另一项是做事鲁莽，个性粗率。这个时候，李四刚好从窗外经过，听见了张三的议论，立刻大发脾气，随即就冲进办公室，举起他的拳头，动手痛揍了张三一顿。在一旁的同事赶紧拉开李四，并且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打张三呢？”李四就气呼呼地回答说：“你们评评理，我什么时候容易动怒、做事鲁莽呢？而他却说我容易发怒、做事鲁莽，他明明是无中生有，所以才修理他。”这个时候，大家都摇摇头对李四说：“李四啊，你这个容易发怒鲁莽的个性，刚才已经在我们面前完全显露无疑了呀。”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些累积很久的习惯和坏毛病，我们自己往往不自觉，以至于对别人的看法我们还不以为然，总认为别人是在无理的论断与挑剔。亲爱的朋友，回想一些周遭人常给予你的提醒，是不是确有其事呢？

0: 让我们学习切实地改变和调整自己的生命。圣经上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

0: 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府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位女士为了追求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步入婚姻，但是婚后一直无法怀孕生孩子，受到来自婆婆极大的压力和逼迫，最后不得已和先生办理离婚。幸好先生体恤她，送给她一栋大房子和庞大的赡养费，让她能无忧无虑的生活。不过离婚后，这位女士仍然闷闷不乐，不久就罹患了忧郁症。为了抒发情绪，她开始走遍许多地方搜集石头，也累积了相当丰富与石头有关的知识。有一天晚上，她在睡梦中听见神对她说：你在世上都做了哪些事呢？这位女士回答：我都在捡石头。突然间，她从梦中惊醒过来，她问自己：难道自己要靠捡石头度过余生吗？她明白，这些石头虽然美丽独特，甚至某些石头价值昂贵，却无法满足她内心深处的需要，更不是她人生活着的唯一目的。于是下定决心，不能让自己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她开始整理所搜集的石头，并且赠送许多好友，更积极地向接触的人传福音，直到现在。耶稣说：我的喜乐要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空位，是为创造而且深爱我们的造物主存留的。唯有邀请这位造物主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让他带领管理我们，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情这个人，这个人汗臭遐尼好，规躯赤凉甲赤红，这根本都唔是阿水啊嘛！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阁真歹看。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农庄的主人和他的长工经过一座很大的森林，突然间从树林中跳出了一只大老虎，向着农庄主人扑了过去，并且把他压倒在地上。眼看着老虎就要向农庄主人咬下去了，在一旁的长工立刻就举起手上的锄头向老虎的头砸下去，接着把那只老虎的半个脑袋砍了下来，然后又在老虎的肚子上戳了几下，那老虎惨叫几声之后就死了。可是没想到那位被救的农庄主人从地上一爬起来，就立刻指着长工大骂说：
2: 你这个笨蛋，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人。
1: 长工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救了主人之后不但没有得到主人的感谢，竟然还被骂了。于是他就问主人：
3: 主人，我救了你一命，你为什么还要骂我呢？
1: 那农庄的主人就大骂说：
2: 这还用问吗？你把这虎皮都弄坏了，一张完整的虎皮可以卖不少钱啊。
1: 真是一个忘恩的主人。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你仔细地想一想，对于我们的亲人或是那些常常帮助我们的朋友，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就因为那么一点点的不如意不满意，也忘了献上感恩，甚至还有点抱怨呢？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共勉，让我们能够成为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说来奇怪，每当我上美容院时，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围上防水披肩，听任别人在我那杂乱的头发上工作，美发师大刀阔斧地修剪冲洗，然后再上发卷，再罩上烫发机，等它奏效。从镜子里瞄了自己这副模样，差点昏倒，心想何苦花钱受罪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我希望能够以崭新的风貌步出美容院。这正是我们奔走天路时该有的期待。世界是上帝的工厂，在这里，上帝借着世

炼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好使我们能够更加学习像基督。有时我们可能因自己的言行或态度而惊讶不已，但保罗鼓励我们不要丧胆，并且称试炼是至战至亲的苦楚。我们的试炼将为我们带来胜过一切的永世荣耀。荣耀的盼望是上帝仍在我们身上动工的凭证。有一天我们都将远离这个世界，届时将见主面，并满有他的样式与荣美。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